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觉得身体小病不断，可能是有各式各样的感冒，然后吃很多的抗生素不好，然后可能这个腰痛肌肉痛只能靠止痛药来硬压。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接到一个听众的 call in， 那他长期受梨状肌的肌痛，就是梨状肌的痛苦，然后再加上腰痛跟感冒。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想到说这个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状况，那因为止痛药已经吃了一两个月，就是有吃有效没吃的没效，难道他终身靠止痛吗？止痛只是阻断神经，本来他要呼求啾啾啾，你把它剪断，那我本来就是一个防御的机制，结果你连我最后求救的那根稻草都把我剪断，那我就只能崩盘。后来那时候我在他的易经卦里面有发现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三土。通常这种三土在后援部队的北伐常常会是有一些跟宗教有关，那后来我发现他的状况是像是肠胃脾胃肌肉跟睡眠在易经当中都是土系统，例如糖化血色素在糖尿病的边缘当中游走，或身体处于高度的发炎，再加上对睡眠的木克土，就我们易经卦看起来就是他已经影响到睡眠的土，然后身体已经失去了夜间的修护力。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药物长期压制的恶性循环下，我如何从睡眠把它拉回来，透过中西医的调理，怎么样让他能够找到对的医生来帮助他做健康。毕竟我们学的是易经占卜，我觉得身体常常发出警讯，那至少他身体会懂得求救。土系统在易经的身心对应当中，肠胃脾胃肌肉子宫跟睡眠都算是同一组的土系统。那这时候卦格当中发现土系统有求救，完全是卡死的。后来我就问他，结果他发现了，他告诉我说他原来有一些状况，那这个状况同时代表着一卦，一卦就是甜甜糖尿病。就我就问他说，你有糖化血色素的问题吗？他说他的糖化血色素在糖尿病的边缘。所以当慢性的发炎跟腰痛，指的就是当血糖过高引起了身体的发炎反应，身体的整个反应指数就啪就整个飙升了。而这时候我虽然吃了止痛药，我吃了感冒药压

治了症状，但是我的肾脏受不了了，我就腰痛了。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治标不治本的身体状况，你把它搞成这样，就好像睡觉的时候有人一直开门，这个木克土哈，这土就代表休息，木就是门，那木代表门，有人一直开门，你睡觉的时候你怎么睡好？你根本连睡都有困难。就我发现呐、啊，这么多年来，有时候我就跟一个朋友说，我们是不是要开一堂课教大家怎么好好睡觉？对啊，我觉得睡觉很重要。多少人睡不好？对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发个狼牙棒，啪啪啪啪，把每个人打晕？睡觉有几种睡法，就是心理学的，还是身体的压力，就肌肉型的。那那个需要透过放松疗法，这个是心理疗法派的。但如果是所谓的阳宅系统所引起的，那这个就要透过这个所谓的阳宅布局。如果是心理因素的，那我们就要透过心理

秋收跟冬藏。而且你要知道，春天种种子也不是夏天就有货可以收，你要等到这一年都来到结束了。如果你现在种种子，你这一年结束应该是晚年，你真的可以收割吗？你可以收利息，本金来世受用，本金来世受用，但晚年会有什么花报现形？结果之前会先开花，所以我常会跟大家说，你们晚年的状况也代表着你们未来下一世即将铺的路是走着什么样的路。有些人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挺好的，到晚年的时候越来越潦倒，不一定是金钱上的潦倒，可能身边没有人，或者是疾病缠身，纵然有千万家产，纵然把这些钱足够医病，但是生活品质过得不好，或为卧床，或为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病痛折磨，这是你要的吗？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双脚来行走，能够看看多看看这个世界。但如果余命二十年是叫你躺床，叫你管灌喂食，插了一个管管，然后叫你吸这些营养素，你愿意吗？当然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消化系统吃些好吃的美食，谁不想？但这我们选择嘛，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所以我们常说，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能量给稳定好。大地之母就来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大地之母。或许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帮一个算一个，这个帮不一定是用金钱，即便是一句话，你同事心情苦闷来跟你聊聊天，你可否为他来一句口不食？你的同事突然间中午看他吃的很少，他说他最近月底了要吃土了，你是不是可以分他白饭吃，别让他吃土？所以有很多你的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个同事在做什么，走过去跟他帮忙一下，把你的心胸眼睛再放大一点点去看看，其实你的办公室就是你可以布施的小道场。别看这个小小的动作，他常常会为你带来生命的力量。曾经有一次我帮了一个人，就我也忘了我帮过这个人，有一天呢，这个人就回馈了我一个东西，他说在几年前你曾经帮过我，我说不记得了，他说我记得就好。想想看，这么多年我们其实能够做的，哪怕是能够做得到的，就像在路边看到人家摩托车推着停下来，我们走过去告诉他要不要我们带你去买这个油，因为他已经车子没有油了。他说不好意思，我们素昧相识，我说没关系啊，你是什么座啊？你双鱼座，难怪你的机车都没油。你呢？你摩羯，我处女，哎，我们处超合的。所以我们就三个女生还没有去加油之前先在路边拍照。所以有时候完全不认识他，但我觉得他需要帮忙。那是你的话你会吗？你应该骑过去发现啊，这个人啊不拢工了，又忘记加油，难怪在路边要推车。我们或许大部分的人会这样，但我觉得这两个小女孩应该可以，因为如果我要载其中一个人去买油的话，那需要有个人上我摩托车，那我是女生，他们也是女生，而且都是正妹，应该很安全，我是这样想。那这两个看起来就是很可爱，就是很没大脑，但这两个常常就变成好朋友。老天有时候会让某些人在某些时间点触及了一个故事，然后让这个故事开花结果。或许有一天我在碰到他的时候，或许在某个场合，很难讲。世界上的缘分就是这样，只要当你愿意成为大地之母，在你身边每个人都为他们种下种子，或许有一天开花的不是现在这一辈子，来世开花也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愿意把你父母亲留下给你的遗产，用父母亲的名义，然后呢来做一点行善，然后告诉你的妈妈，告诉你的爸爸说，我今天用你的200块买了一包米，我把你送到了育幼院，我知道如果你还有能力，你想要做更多的事，没关系，只要我还在，我会把我的荣耀归诸于你，并且让你知道是你带给我源源不绝的动力，也谢谢你让我认清楚了这世界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感恩我们的父母，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祝福，多好，多美好，多快乐。祝福大家，现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波多联播邦波多小妈吉，我是 Summer。 喜欢我的节目可以 follow 我的粉丝专页，一见倾心的请听夏天听音占卜。祝福你们

0: 我应该要注意他一下的、啊。
1: 对，我现在被提醒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背包、今天傍晚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多人都没有抽到十八号。
0: 嗯，你有抽到吗？
1: 我没有，我们两个都没有。
2: 我跟你说，那个几率真的蛮低的，因为你知道多少人抽吗？后来系统回报有超过1700人。
0: 一般1700人在抽欸，
1: 然后要抽多少人？
2: 300
0: 至，对啊，三百个
2: ，所以他的几率你知道多少吗？他是不到18%哦。
1: 哇哇，现在数学变得很好。
2: 欸、对啊，我事前算过了。
0: 哦，你事前算过了、哦。
2: 哎，然后把答案背下来，跟我以前一样。
0: 我刚才很惊讶欸，我刚才眼睛
2: 其实是17.64%啊，45路的话18%。
0: 哇塞，
2: 欸、你手机有计算机啦。
0: 哇，所以其实就等于说有1400多人是
2: 1700多人，
0: 一般企业们那
2: 1400多人
0: 抽不到欸，
2: 对他们现在有1400多人今天晚上在哭
0: 啊，
1: 对，我们哭倒在地，
0: 哭倒在地哦，
2: 对，但是你不要担心，这个也不是最后一场
0: 啊、
2: 我们人生一定还会有，还会有新的，
0: 还会有新的啦。
2: 好啊，但是那天那两天都有活动，所以也可以是博博代姐可以谁谁啊？
0: 对啊，可以给他给他看看，好不好？哎呀、
2: 啊，那为什么你叫小公贝贝子？
0: 对啊，小公贝贝子其他艺术啊？
1: 啊，因为这是一个有点害羞，他在这是我女友取的，他在旁边一直叫我不要说，
0: 嗯。不要说，
2: 那你在登记的时候还用这个名字登记？
0: 为什么不要说？
1: 因为可是这个会那个哎、欸，
2: 哪个？
1: 这个会变成那个，这个可能要转台，这个内容可能要转台。
0: 哦，太色了，是不是？小公贝贝子是可以色到哪里去？
2: 小公贝贝子，
0: 对哈啊？
2: 那你还用这个方式来登记？你是
0: 对啊，你。
1: 哎、欸，那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啊！
0: 你很喜欢小公贝贝子是不是？
1: 很可爱，
0: 很可爱。
2: 那不然这样好了，你把这个典故可不可以 po 在我们社团上？
0: 可以吗？
2: 这好像也有点羞耻啊。
0: 对，可以吗？
1: 太羞耻了吧？
2: 哦，好了好了，没关系啦，不勉强，
0: 不勉强啦。好啦，你下或者是你传私讯告诉我们。
2: 哎，对对对，
0: 我们只是想知道
2: 私讯给宜兰这样。
0: 哎，你私讯给我、好不好？
1: 你是想帮我取一个像女优的名字？
0: 哦。
2: 哪里像？
0: 不像吧？
2: 哪里像？
0: 不像吧？小公贝贝子不像啊！
2: 贝贝子哪里像啊？
0: 对啊，
1: 他就觉得日本女生就是大概是什么什么子这样子，然后有这个
2: 樱樱美代子，这个不是差不多？
0: 樱樱美代子，对、啊，樱樱美代子也是子、欸，
2: 对啊。
0: 你在干嘛啦？造傻啦？
2: 对、啊，你好像什么云林贝贝子？
0: 对，
2: 小公子，
0: 小公是什么？
1: 因为我姓张。
0: 哦, 哦，小公
2: 张啊，所以用弓啊，
0: 弓啊、
1: 对，
0: 拉弓的弓就对，弓箭的弓就对，小公贝贝子哦，
2: 啊贝贝子
0: 哪个贝？
2: 贝壳的贝，
0: 贝壳的
1: 贝啊，
0: 贝贝哦。
1: 七号有还有帮我签过书，用这个名字，
2: 我怎么没印象？对，我怎么没印象？
0: 好耻啊、哦！
2: 我帮你这样签小公贝贝子啊？
0: 怎么？
1: 你还要签两本？
2: 我还签两本啊？哎、欸，
0: 你竟然你签过两本这么荒谬的名字，
2: 对啊，
0: 不记得哦。
2: 我其实我没有什么印象哎，怎么会这样？
0: 这很荒谬哎、欸。
2: 那你记得我当下说什么吗？
1: 你好像也没有说什么哎、欸。
2: 我就这样签下去哦。
0: 因为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因为色情在个人，就是你们两个人觉得太色了。哇，七号帮我签了一个好色的名字哦。但其实七号就觉得这不就跟
1: 这样想好吧？
0: 七号可能就想说，这不就跟樱樱美奈子一样吗？
2: 对啊，跟
0: 啊，有点悲伤哎、欸，
2: 没关系，没关系，你们
0: 有点悲伤，
2: 令我华裔点好，
0: 华裔点好了。
2: 哎、欸，谢谢你买书给我签，
0: 对，谢谢。啊，那个贝贝子啊，你跟你女朋友不要伤心哦。我今天真的就是很怕说打到听众。我刚才其实，在打电话的时候，我有点想啊，就讲哪公听众开始搞我靠公仪没票，我被他乱办。
2: 对啊，
0: 对，
2: 而且一定是多数啊，因为你看1700人去抽，
0: 对啊，不到18%的抽奖率。对啊，那我问你啦，如果说我真的售票的话，我真的开售票，你要不要来？你可能门票需要1200，我才要赚一点点，这样可以吗？
1: 1200还好吧？
0: 1200还好，
1: 可以啊。
0: 真假的？你们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子挥霍是不是？
1: 对啊，
0: 你们年轻人都这样子哦。
1: 法白都

0: 450建国派对啊。
1: 哦，真的哦，你说你现在是万魂宫法白就是鬼了。
2: 法白开450，
1: 法白开450
0: 都可以卖光光啊。
1: 哦，真的哦。哈，因为你知道我真的是算，因为法白他们那个场地真的太贵了。那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想说啊，如果说用法白场地，其实老实说，法白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他卖完可能也没有真的赚钱哦。哦，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用其他方式资助一下法白。真的 Live Podcast 的那个场地实在是太贵啊，太贵啊。
0: 嗯呐，
1: 真的太贵。
2: 不过我们要是1000哦，我们售价一张1000块好了，
1: 嗯，
2: 然后最后招个1000人，
1: 1000人哦，
2: 啊，那得有几百班呢，
1: 几百班，但场地费，然后你还加
2: 1000人的场地，
1: 还有工作人员的费用，
2: 1000人的场地大概多？那在什么场地？
1: 1000人的场地哦，因为像是那个什么 Legacy 是 Legacy 华山是500啊，
2: 500人是，
1: 嗯 ，Legacy， 而且还要站哦，站着，
2: 好累，那
1: 好累哦，
2: 那
1: 为了看路易要站着。
2: 那那个是可以啦，
1: 那个
2: 是河岸留言，
1: 河岸留言，对啊，哦，那个真的场地真的太贵了，大概因为 gay 小，大概去查就这样，那真的太贵了，那个真的，然后你如果说又有工作人员，然后你又要请一个，你音乐如果又要版权，嗯，啊你，如果你又要租 monitor， 那个租 monitor 下去，嘿，大型萤幕都可以，应该爱咋办差不多，
2: 嗯，
1: 嘿，开料真在是，我算了一下，我性价比没合理，
2: 所以跟你说就直接脱口秀就好了，
1: 脱口秀是不是？
2: 一直讲，哦，一直讲，
1: 诶，像伯恩那样子，
2: 哎，欸，对对，
1: 你是说伯恩不用成本？
2: 伯恩成本是什么？啊，他都不缴税，
1: 不，
2: 他连税都没来缴，
1: 哦，
2: 娱乐税啊，对，他缴，
1: 娱乐税都没缴。
2: 哎，不好意思，把贝贝子晾在旁边。
1: 对啊，贝贝子，
2: 他贝贝子，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
1: 对啊，没抽，除了没抽到之外，什么啦？
0: 我告诉你，在你们打
2: 刚什么叫什么？
0: 我已经我平常不是这样叫的，谢谢。
2: 我没有问你平常怎么叫，
1: 对啊，我也没平常怎么叫，妹妹直接写冲啥？但我这些小朋友在听啊，你妈呀，那有吗？
0: 因为你们打来之前，我女友就一直问我说，
1: 嗯，
0: 如果他们打来了，你要跟他们说什么？你快想好哦。嗯，
1: 对，哦。
0: 然后，因为我就想说，嗯，可是不是应该要打来了吗？怎么还没有打来？嗯，
1: 对。
0: 然后我前阵子就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填，就是送，哦，
1: 送
0: 出去这样子？
1: 哎，
0: 欸，
1: 真的会耶。
0: 所以我好像上礼拜又再填了一次。
1: 什么？那你也是填小公贝贝子吗？
0: 应该是吧。
1: OK OK， 那我们就会略过你哦。我们之后就会略过你，
2: 可能会在明年才会看到。
1: 对对对对对，明年才会看到，好不好？
0: 哦，明年你们还会记得吗？毕竟七号是今年读书季，帮我签书的，他都忘了。
2: 我真的，哦，不好意思，我今年记忆力真的不好。对，这个我跟你承认。
1: 不好意思，跟你回信嘞。
2: 对对对，不好意思。
1: 好啦，啊，贝贝子，那我们就要挂电话咯，你最后还有想要讲什么吗？最后给你一句话。
0: 好。啊。
2: 不要再呻吟啦，哎，欸，
1: 不要一直想啦，赶快讲啦。
0: 希望普马可以当选。
1: 希望普马可以当选，好
2: 好
1: 好。啊，刘建国，你不祝福他一下？
2: 刘建国也很需要。
0: 刷刷题啊，
1: 刷刷题。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2: 好，谢谢贝贝子，
1: 谢谢贝贝子哦，问候女友。OK OK，
2: 问候他，问候他，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就是
2: 听友都很奇怪啊，
1: 真的，祝寿山以为到底干嘛？
2: 祝寿山来，寿山的来。

0: 车博雷那是破气，千万不要不开心。车博雷要换新的，要用宝的车静文。
1: 车内闷热，那是隔热纸的效果不好，千万不要不开心。要贴汽车、大楼、住家隔热纸，也是要找静文。
0: 静文汽车玻璃，桃园、中立、八德、南崁、林口、新庄、土城店，服务专线0800300999。
1: 找静文换玻璃、贴隔热纸，让您真开心。
2: 波导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最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像那安总是伫新历十一月初九举办孝亲斗篷会中大发挥，由普野千人迫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心的心来祭拜祖先，帮助众生消业障、尽福慧，保佑众生事业顺利、大事平安，更要带着合家莅临。发挥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
3: 哎，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升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4: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3: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4: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3: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4: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5: 电力电梯回升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波导联播网八宝98.5波导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6: 欢迎大家今晚选听的是播的笑脸听，
7: 我笑脸听来，
6: 我笑脸听起来，我们继续来这快乐的call out时间，
7: 卡电话，
6: 来我们打这个是板桥一三一三。一三
7: 一一三就想接不整，
6: 你呀、啊？
8: 喂，
7: 一三哦，
8: 对，
7: 一三
6: 一三，
8: 嘿嘿，我知道，
6: 一三讲啦，你一三你今天怎么样？
7: 还好吗？你刚才在看，你刚才在看战情室吗？
8: 没有，我只是在发抖。
6: 你在发抖怎么了？
7: 干嘛啦？你干嘛？赶快去喝个热的啦！
8: 因为我有存你们的电话，
7: 那很变态哎、欸！
6: 你存我们电话？
7: 你干嘛存我们电话？
6: 我们是谁？
8: 七号跟宜兰
7: 啊！哎，
6: 你好，你好，
7: 你要讲，
6: 你选一个通关密语来说一下。
8: 我真的在发抖，
6: 全身在发抖。
8: 不用，不用，我还要。
6: 我觉得这段这样子
7: 真的不行哎！
6: 大家，我真的是奉劝很多听友，通关密语有好几个，可以你可以换一个，没有关系。
8: 不要
6: 一边全身发抖一边喊这个，我会觉得有点抱歉。
8: 我一直在抖，
6: 一直在抖。你现在
7: 哎，我刚才开黄腔，我很抱歉哎。
6: 好。哎，一三怎么样？你一三你还可以哦。
7: 你还好吗？
6: 你现在在安全的地方吗？
8: 我刚正在看少年兄的那个粉丝团。
6: 啊、哦，粉丝团哦，你不是在看少康战情室啊？你在看少年兄？
7: 吓死我了！
8: 没有，因为我小孩刚去睡觉，然后我就说：“等一下，我有电话。
7: ”啊，你小孩去睡觉了没啦？
8: 可能已经在房间了。
7: 什么
6: 可能？
7: 等一下，他到底在哪里啦？
6: 可能
7: 你拜托哎、欸，他到底在哪里啦？
8: 哎，我刚就赶快进房间啊，就赶快进去我的房间。
6: 哦，
7: 啊，可以讲话吗？小朋友是安全的吗？
8: 我觉得好不真实感哦，这不是真的吗？
6: 很不真实，是不是？你有可能在做梦。我跟你说，赶快打自己两拳，看看会不会醒来。
8: 我还在发抖，
7: 不是
6: 还在发抖。
7: 哎，那、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有去抽签吗？
8: 有啊，我有抽签啊。
7: 那、啊、你有抽到吗？
8: 没有啊。
7: 哎，
6: 而且很多人都没抽到。
7: 哭哎、欸，
8: 这。
6: 因为
8: 正常啊，因为有100万人在抽吧，
6: 100万哦，
7: 有1700万，
6: 1700人啊，
7: 有1700人在抽，
8: 哦、
6: 所以其实中奖率也是蛮低的，
7: 对我们始料未及，
8: 嗯，
7: 抱歉啦，抱歉啦，
6: 对啊，有机会我们还会有别的活动，
7: 对啦，
8: 啊，那边离我家很近。
6: 哦，所以你坐标也是在板桥。
8: 对对对对对。
6: 哦
7: 啊，
6: 那你去跟巧慧抗议，你说再来一场。
8: 我真的好紧张啊！
7: 啊，一三，你是古尼下来对吧？古尼留言的，讲你被问差点没好你嘛？啊，你本来你本来想被讲啥？
8: 也没有说什么、啊，
7: 就是讲无聊安尼。
8: 对，嘛不是无聊啦，就是，就对，就是这样，就是想跟你们聊聊天
7: 啊。啊，
6: 那你当时开始听咱这部
7: 了？对啊，
8: 我去年才开始听呢。
7: 去年？
6: 哦，
7: 所以你一听你就马上留言哦。你都不怕说我们的节目其实是就是一个三观不正的节目吗？
6: 哦，你用词语
7: BB 嘿，
8: 不没啊，就很喜欢
7: 这样啊。
6: 哦，一听就
7: 啊，你是怎么接受到？
8: 哎呦，我听转角国际听很久了，很久，
6: 真的很久
7: 啊。你怎么会听转角国际听很久，你现在才开始听少年兄是怎样？
8: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节目，我知道的时候我很震惊耶，
6: 吓到是吧？
8: 我想说这七号是那个七号吗？是同一个七号吗？
7: 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
8: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7: 但是你就、反正你就很震惊，说七号怎么会这样，对不对？
6: 是，有没有让你很失望？
7: 对啊，
8: 从某一个节目听到，但是我有点忘记了。
6: 某一个节目
7: 哈，
6: 不知道哎、
7: 洛邑吗？
8: 我真的忘记了。
7: 没关系，没关系。
6: 但总之你听转角听很久，是不是？
7: 哼，
6: 哦，大概多久啊？
7: 从什么时间开始听？八号，
8: 差不多八号蜜糖嘛，
7: 糖蜜开始听，所以没有跟上正红，
6: 差不多、
8: 啊、
6: 他们
8: 有啊有啊，那
6: 正红
8: 那
6: 时候是正红都在的时候，
8: 之后才走的、啊、
7: 哦，
6: 对，
7: 所以正红嘛，我对丢啊呢，所以
8: 五龙五龙五，
7: 所以那个在宝岛少年兄也有听到正红，你有没有觉得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8: 我后来就习惯了啦。
7: 哦，
6: 因为好几个人有来尬过包浪少年兄，哎，
7: 对啊，
6: 慧野的代班过，
7: 是，
8: 然后我有听过，
6: 然后木野来过，
7: 对，
6: 然后正红来了好几次嘛，
7: 是
8: 我刚开始认识宜兰，是宜兰有去转角代班过，对不对？
7: 哎，
6: 对，而且
7: 很早哎、
6: 而且他还在重磅广播也有演客串过，
7: 我那时候很早期、
8: 那个、我第一次认识宜兰，第一次，
7: 真的假的？你有没有觉得很知性美？
6: 真的，
8: 真的。也不太一样，
7: 真的、哦、
6: 对，
7: 知性美，对不对？
6: 在每个节目感觉都不太一样。
7: 对，那你其实没有看过我们本人嘛，对不对？
8: 照片算吗？
7: 就是说那个时候看，
8: 哦、对，
7: 那个时候听到那个转角的时候，还不知道本人长什么样子吧？
6: 嗯，
8: 哦，不知道。
7: 那你想象中的七号是什么样子？
8: 我没有什么想象
7: 哦，真的、
6: 哦，很多人都
7: 以为是老人。
6: 对，有人说老人，然后也有人说就是听起来声音胖胖的
7: 啊，
6: 因为可能我
8: 声音听起来很瘦，
7: 听起来很瘦，
6: 这好奇怪。
7: 对，有些人感觉是胖的，有些人感觉是瘦的。
6: 对啊，哎，这个好奇妙。
7: 嗯，就像有些人觉得我应该是个瘦子，
6: 哎，
7: 嗯，
6: 就怎么会有这种胖瘦？
7: 但是我模仿永博的时候，大家又觉得我是个胖子，赞。就不知道，
6: 确实声音带给大家很多想象。
8: 其实也不会想那么多啦，不会想象这个长相这样。
7: 嗯，但是就是一个陪伴就对了哈，陪伴你生活。
8: 嗯，
7: 谢谢你呢。
6: 对啊，孩子支持我们到现在。
7: 对啊，阿吉娜多汉呐，
8: 小六跟国一。
6: 哇，
7: 你声音很年轻哎。
6: 对啊，我刚才想说，
7: 我想说少女，我开一个少女的玩笑。
6: 我还想说还在襁褓中哎。
7: 对啊。
8: 我比你们大几岁而已啊，我74年制。
6: 哎，74年制，小孩已经上国一了。
7: 你很早婚吧？是不是？
8: 还好啦。
7: 你很早生啊，很早生。
8: 大概30岁前生完两个这样。
7: 哇，好猛哦！
6: 哇
7: 哇，年轻妈妈哎。
6: 那现在带这两个怎么样？一个上国一了呢，他就刚开学喽。
7: 对啊，
8: 对啊，对啊，对啊。
6: 他都还适应吗？他真的是7年级吗？
7: 嗯，
8: 对，七年级。
7: 国中是个挑战哎。
8: 没错，
7: 对啊，大魔王，
8: 没错，
7: 嗯，
6: 感觉怎么样？
8: 你说7年级吗？
6: 哎，对，你本人的感觉，
7: 嗯，
8: 我嘛唔知呢，
7: 嗯，
6: 就刷刷机啊，
7: 刷刷机，
6: 对啊，
8: 还在适应吧？
6: 哦，就是你本人也在适应当中，你差不多也，
8: 我现在倒还好啦。
6: 我想说，差不多也青春期了哦。
7: 对啊，小孩青春期，我觉得会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关卡，
8: 目前是还好啦。
6: 哦，好啦，不错不错不错。
7: 啊，一三一三有什么话想跟，就是南田用兵务共的吗？
6: 或者是跟我们说也可以。
7: 对哦。
8: 就我有时候心情很差的时候，就会想要听你们的节目这样。
7: 嗯嗯，其实我们心情很差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放自己的节目来听。
6: 我也会这样，自己娱乐、
8: 哦、真的吗？
7: 自己娱乐自己啊。欸、
6: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会忘，
7: 对。
6: 我会忘了自己讲过什么，我也忘过了宜兰讲过什么。
7: 对
6: 啊，回去听的时候觉得干什么好笑？
7: 对，就或者说什么讲什么白痴话？
6: 对，好吧，用过去的自己来陪伴自己。
7: 对，
8: 好不可思议哦。
6: 很奇妙。
7: 我们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6: 对对对，所以我也可以说，哪天宜兰他 call out 给我，我也可以说哇，宜兰打电话给我，我是你的听友。
7: 你是什么时空的人啊？拜托你。就是我觉得听友也在陪伴我们，像有时候我会觉得 call out 很好笑啊，像房东那个我听两次、
6: 哦、对啊，听两次，
7: 对，我听两次，
6: 哦，对啊
7: 对啊，
6: 所以如果我们节目能陪伴你，我们也会很高兴，
7: 对啊，很开心呢，对啊，好想，
8: 我每次都听得很开心这样子，
7: 真的哦。
6: 那、啊、你有特别开心的桥段或者
7: 对啊特别
6: 喜欢听我们讲什么？
7: 对啊，
8: 我觉得只要随时不要太有深度都可以了。
7: 不要太有深度
6: 哦，不要太有深度是
7: 你不是从转角来的吗？
6: 你我跟你讲，他从转角来就是因为觉得
7: 转角太震惊了，
6: 就是太震惊
7: 哦，太有
6: 知识了，这边都是些悲伤的事、哦、我自己有时候录转角又录到真的觉得很 sad
7: 很悲伤，
6: 不是因为你每天讲新闻没一件好事啊，
7: 对对对对对，
6: 没有好事不会变新闻嘛，
7: 新闻对
6: 对，每天讲一些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妈的烦死，
7: 心情很不好。好，就不要讲太有深度的事，很喜欢很水这样子。
8: 都其实都可以，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它会自动播下一集嘛。啊，如果我自己挑的话，有那种专题，我就会先跳过。
7: 啊，悲伤哎、欸，悲伤哎、欸。
6: 我们来宾都很多精挑细选，
7: 对啊，我们来宾都很感人，
6: 我们来宾都很好笑哎、欸。
7: 对啊，
8: 它也是会自动播，所以我还是会听到啊，就是。就我就继续听下去，这也蛮好听的。但我自己选的话不会选。
7: 哎、欸，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是来宾类的，你听过你自己很喜欢，你希望他一来再来的，有这个人
6: 有这个印象吗？
8: 我忘记了，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6: 我知道这个临时要问，还是会想不起来，
7: 想不起来了。好，
6: 没关系，不为难，不为难。
7: 好
8: 了，那个同根生那个很好笑。
7: 哦，智博，
6: 哦、智博，
7: 智博好笑，哎，智博、嗯，智博真的好笑，
8: 很多啦，其实都不错啦。
7: 我自己很喜欢玛雅人、欸，哎，推荐给你、哦。
6: 玛雅人也不错。
8: 有，我有听过，听那个。
7: 玛雅人真的好好笑，他怎么那么好笑？
6: 怪，
7: 对啊。嗯，好啦，谢谢你。
6: 好啊，感谢
8: 依然。我对对，依然我话跟你说，
7: 哎、欸，怎样、啊？
8: 就
7: 等一下我听了会伤心吗？
8: 不，只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我想说，我想跟你讲这样。
7: 好，
6: 听听看多无聊。
7: 不是你指定跟我讲，我有点害怕。
6: 我刚刚也吓到，以为是什么？来来来，请说。
8: 我有点害，我现在有点害。你之前有寄内裤给我？
7: 是你寄内裤给我，还是我寄内裤给你？
8: 你寄内裤给我。
6: 你们的关系好混乱。
7: 我寄内裤给你。是你
6: 干嘛、
7: 啊？是你
6: 叫小声一点啊！
7: 是你，哎、欸，
8: 对，
6: 你们干嘛？你们在买原味内裤啊？
7: 不是啦，是因为我就是
8: 觉得难以启齿
6: 啊！是不是你有一次你说你内裤买 size 不对？
7: 对，然后我忘记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我多了一件一个完全不是我 size 的内裤，
6: 是
7: 对，然后
8: 对，
7: 然后
8: 2件，
7: 对两件，然后我非常的困扰。
6: 因为我在节目上有人讲过这件事，
7: 对我非常困扰，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不想丢掉，因为是新品，我不想丢掉，
6: 是是是，
7: 但是又会觉得说，就是我不能穿呐、
6: 啊。哦，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穿
7: 啊？就是
6: 你有套上去了，
7: 没有？因为它是XS 哎、欸，
6: 哦，
7: 它是XS，
6: 显然不能穿，
7: 完全不能穿。
6: 我以为是说你先穿了，发现不能穿，
7: 才不是嘞，XS 哎、欸，你知道？因为之前听友寄内裤给我，然后听友是直接买无印良品的XS。XL 啊，然后我就说哇，听友刚刚好哎、欸，就是怎么那么好啊？对、哦、对对对对，
6: 所以后来公开征求是不是？
7: 对，我就在那个共同体上面问说有没有人可以穿 XS 的？哎，这样我就讲出来嘞、欸，拍谁？板桥一三，拍谁？对。
6: 啊，所以
8: 没关系，那留言是公开的、啊，没关系啊。
7: 好，
6: 所以就是后来
7: 就寄到
6: 一三手，
7: 原来是寄到一三手上。
6: 哇，内裤情缘，
7: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谢谢你帮我解决了一个烦恼，谢谢你。 对，
8: 我那时候好像是留说，如果没有人要的话，我可以拿，我有点忘记。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哦，
7: 是哇，哎、欸。真的
6: 很棒哎、欸！
7: 哎、欸，我们相认哎、欸，善循环哎、欸，有人寄给我内裤，然后我又寄内裤给别人。
6: 那有没有人要寄内裤给我？
7: 你不要讲，我等一下雪片般飞来。等一下雪，等一下那个，等一下寄给你
6: 雪片
7: 般
6: 飞
7: 来。我跟你讲，会比我想要寄内裤给我的人还
6: 多。是寄什么样内裤给我？
7: 啊，一定是性感内裤啊。
6: 男的女的
7: 哈都有吧，
6: 都有，都全部寄来啊、哦！
7: 对，全部寄来吧。
6: 哦，那
7: 对啊，啊，一三，谢谢你哎，对不起，
8: 嗯，不会不会，
7: 对，那就是我，因为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穿啦，但是我就希望你喜欢这样，对，
8: OK，OK
7: 好了，
6: 可以，
8: 我很难
6: 好，
8: 要回答喜欢还是不喜欢，
7: 没关系，都好，
6: 还不错，还不错，
7: 厂商送的，
8: 我有在穿啦，
7: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6: 有在穿就好，
7: 对对对，那个寄无印良品内裤给我的朋友，我也有在穿哦，谢谢你，
6: 顺便讲一下，
7: 对，谢谢你，我很喜欢，我以后就知道要寄无印良品买赞，
6: 组一个内裤之友会，
7: 什么、啊？这很像变态。好，
6: 谢
7: 谢
6: 你啊，
7: 谢谢一三，
8: 谢谢。
7: 哎、欸，我突然想起来，因为哎、欸，这是我讲个题外话，一三拍谁哦，还没有要挂电话。我曾经在那个有一集分享过说，说我研究所的时候，是不是接到有人就是
6: 我说内裤撕掉，
7: 不是那个内衣撕掉，
6: 啊、内衣撕掉，
7: 胸罩撕掉，有没有？
6: 对对对，
7: 就是骚扰电话，打电话到宿舍来，政大的宿舍接得到、哦。
6: 对对对，
7: 对，他就说啊、小姐雷猴啊，就是还是港腔嘛，然后就问他说，小姐，我们其实是一个这个、香港的这个内衣的。这个这个试掉啊、那你觉得这个你的内衣是什么 size 啊，什么 size 啊，你觉得穿的这种感觉怎么样啦，
6: 对。
7: 啊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啦，你是喜欢穿黑色蕾丝的这个内衣啦，胸罩啦，还是奶罩，香港人会不会讲奶罩哦，我不知道啊。然后他就是这类的。
6: 我知道他就是其实假试掉真骚扰。
7: 对啦，就是他其实是想要满足他的那种就是窥探欲你知道吗，然后诶、欸、现在我之前就是听到说现在有新的花招诶、欸、就是会去找很多那种不，我觉得那可能是有名单外流，有一些是怀孕的妈妈。哼、然后就开始就是问那个怀孕的妈妈就是一些你身体的变化。
6: 哦、
7: 然后也是这种路线的、欸、
6: 哈，
7: 然后我就想说哇，现在变态的那个喜好真的很多元、欸、就是你都没有办法察觉他是变态、
6: 这乱七八糟，
7: 就是乱七八糟，可是就是就像是我当年觉得说哦，你真的只要跟我做内衣撕掉一样，就蠢蠢的就回答了一大堆有关内衣的问题、
6: 哦、乱七八糟，
7: 然后他就是现在也有人就是找那种就是妈妈或者就开始问一些什么哺乳的问题啦、
6: 哦、
7: 或者是问一些身材变化的问题啦，
6: 是是是，
7: 对，就说啊你屁股有没有变大啦，你胸部有没有变大啦，大多少啊，就是这种骚，可是其实他就是要骚扰你，他就觉得好玩、对，然后我就想说哇，现在就是真的是太多元了吧，怎么这熊康熊胖人很多呢，对啊、所以我想说刚才我们这趴真的不小心会被误会成是不是这种
6: 啊，拍谁拍谁，
7: 对啊，
6: 没事没事，一三没事
7: 哦。对啊，一三没事哦。我们你哎，我们这个礼拜六你就会在节目上听到
6: 这一段，是是是，我们这礼拜就会播出了。
7: 哦，好哟。啊，如果你如果你想一想，你觉得哪边不妥的话，要待会就赶快传讯息给我们，好不好？哈、
8: 是没有啦。
7: 好啦、好啦，就是怕
8: 你们平常的尺度都更大、
6: 哎。对啊。
7: 好啦，谢谢你。
6: 啊，祝你这个。快乐，
7: 快乐哦！
6: 平安快乐，
7: 嗯，
8: 你们也是。
7: 好，那我们那天18号有直播，也欢迎大家看直播，吼。
8: 好好
7: 好哟，谢谢一三，
6: 拜拜
7: 拜拜，
8: 谢谢，拜拜。
6: 好，
7: 好，
6: 感谢大家。
7: 哎，已经最好几趴哦，
6: 是是，最好几趴了。
7: 哇，
6: 啊，就没结束啊，
7: 没结束啊。
6: 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7: 是瞬即的过去啊，
6: 哎，瞬即的就过去。
7: 是，
6: 好，不能小聊，那奥利百再会，
7: 拜拜。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神秘专家课程只要办三科，
2: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家课程只要办三科，保证让你满意。
0: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3: 我们总是习惯把好的留给家人，忙了一整天，却常常忘了问自己一句。今天的我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4: 日本来奶康比欧胎盘粉末胶囊，原装原盒进口，日本生物制剂制造，营养补给，增强体力，青春美丽，给重视产品来源、在意日常营养补给的你多一个安心的选择。
3: 日本来奶康比欧胎盘粉末胶囊，一盒4800，两盒9200，包导好康商城。0800-551-900，0800-551-900。
5: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过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6: 你想都更却卡关很久了吗？你想多换点坪数回来吗？自主都更大突破来了！台湾今年推出全案管理加前期资金垫付，帮您做前期规划、财务试算、计划报核、工程发包管理、完工保固销售，还帮您垫付前期资金哦。自主都更国家队台湾今年服务电话02-2568-3355，02-2568-3355。
7: 报道时间暗时11点。

0: 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安安。
1: 空中界时段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0: 感谢恁要来收听红福川俱乐部的节目。
2: 哎、欸，我感觉黄教授较辛苦啦，哦、啊，很感谢黄教授。
1: 因为你用眼凹。哦
3: 那一人心肝的智慧，迄六阿的作秀，我未甲背下啦。
1: 他通路拢六阿，你甲
3: 背啦。阿姐，你拢起价，重要拢起大价。
2: 阿姐，知影，阮的听众拢听阮的节目听几落十年啊。嗯，我都想讲，即马大环境的关系吼，啊时机也无真好。啊，会当卖去啊，卖去啊，到时啊。
3: 啊，重点是安尼啦吼、
2: 欸。重点是第一届未卖，后届卖卖。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咱的身份哦，大家即个娱乐，我是咧欢喜讲，我做这个那个救世的啦。
2: 啊对吼、
3: 哦，能够买药如买碟啦。
1: 啊对，
3: 我大家吃还好啊。
1: 是啦。
3: 哎，为阿咧感冒注射未好，吃咱的免你看，好皮好壳呢。真的啦。
2: 啊，你我先来唱歌。咱等下再过来，和教授做一下详细介绍。
1: 嗯，
2: 为什么咱的侯立爽这厉害？
1: 哈、啊，
2: 好来，妈妈，请你唔通听。
1: 谢谢。

0: 来乞讨咱全国的这些妈妈。
1: 都讲阮阿乱阿母啊，伊卡电话卡来煮物件，我讲伊讲一句真好。
0: 伊讲啊，
1: 伊甲我讲吼，阿金啊，伊拢甲叫阿金啊。
0: 啊对对对对。伊
1: 讲阿金啊，伊高雄人啦。
0: 哎
1: 呦，阿金啊，我甲你讲吼，啊卡一通电话吼，啊等甲妈妈提一个苏菲啊吼。
0: 对对。
1: 伊讲咱那个真卡人都是拢安尼啦，你阿甲提一个苏菲啊，伊就足欢喜啊。
0: 是啦。
1: 哦，讲得很好，就突出伊的心声，你知道？伊讲这老人吼，都是万无无万少啦。
0: 所以
1: 这个心里阿伯紧毛紧买一个小零食、小蛋糕，因都欢喜啊！
0: 所以，阮今仔无多发现金给恁，阮今仔介绍物件，小可恁。
1: 真的真的，你看阮的国宝级大师黄教授，伊都唔欠唔欠唔欠啊！
2: 大优惠啦，大优惠啦！
0: 来介教授啊，来，咱来讲过者哈，咱来介绍一下好利爽的成分跟效果哈。来来，叫教授来介绍。
1: 好嘞，
0: 好。
2: 我跟你讲吼，
0: 我跟你讲，
2: 是安尼，这十三味对这个咽喉会疼、烧声，
0: 嗯，
2: 啊，流鼻水，有痰，是安尼，才好用，因为里面有结晶啦，
0: 有结晶啦，
2: 啊，跟这个熟地哦，是足好用，
0: 啊对，
2: 啊，地白药吃啥，大家嘛知，
0: 地白药恁拢知啦，
2: 哦，哎，地白膏我们不吃过啦，哎，里面拢蓝地白药啦，
0: 对，
2: 啊，玉的，
0: 好。
2: 小红啊，迄肉质偌好用，你敢知？迄人个酸剂吼，你是咪拢伫卖古拢廿几工化几工诶？烧烧拢来问我呢，讲啊简单啊，你个肉质咩一只个吼？啊冰糖甲坑一输了落吼，滚水滚滚甲冲落吼，啊甲吸起来吼，半小时甲啉呢，差不多五六分啊，那喉都开一声都。都恢复完咧，
0: 啊！咱有好利爽都没那麻烦啊咧。
2: 我做唔知，每个在冲滚水，每个乜事啦？啊，搭一粒个搭来都 OK 啊，对不？
0: 一粒好利爽有十三味的草本，
1: 对，
0: 二白朽、绿竹、松朽、牛蒡子、桔梗、石地黄、丹皮、甘草、乌梅啊、麦冬、珍珠、川芎啊，甲薄荷。
2: 哦，你甲看。这种草本的呢，
0: 我跟你讲，
2: 这不副作用呢，这不西药啊呢。
0: 即马足重点的一个问题，我听众朋友，你若有吃过阮的好利爽，你拢知影吼。你讲外口咧甘拿好诶，吼，那不是甜不不，无就是安尼两个足杠足杠诶，
1: 对，
0: 甘袂落，啊无就口感无好，咱无得接受。
1: 嗯，
0: 你要找口感未好。啊，个袂甜诶，个
2: 有效诶，
0: 个有效诶，
1: 吼，就歹吹啦，
0: 哦，
1: 啊，只只
0: 吹，
2: 只只歹吹，
1: 吼，你吹有这个价格，你嘛买袂掉啦。
2: 对，
0: 啊，这都爱国宝级的，咱黄教授今年八十岁啊，你看伊讲话这种淡定呐，安尼你就知影身体活用啊。
1: 嗯，
0: 所以伊做这个好利爽，救煞所有人诶。
1: 糖尿病也是到后边会当，
2: 会使吃，会使吃，
0: 无滴
1: 放心。
0: 哦，啊，今仔日
1: 糖只有0.1公克啊。
0: 啊，今仔日吼，我要甲咱大家讲，恁爱注意听啊。因为只要70粒，
1: 对啊，
0: 啊，阮这种新货，这坑到2029年的3月30号，
2: 你打出来啦，
0: 对，
1: 对啊，
0: 啊，三盒2888，特别送你2500，本来是要5盒啦，本来5盒2500啦，哦，咱顶界都有讲啊嘛，但是吼、哦，考量到大家多好上的问题，
2: 不主动浦东。啊，中药拢起大价，大家嘛知。
0: 我今年，
1: 我靠，类似的已经提过阿达阿，上者来个阿年。
2: 对啦，
0: 今年吼，今年所有来的清香，我拢尽量当好卖起价，包括黄教授在内。
1: 真正我嘛知啊，原物料拢通膨上涨啊。
0: 啊，我即届甲恁卖卖，过来后届反正无通卖啊啦。
2: 你若卖这个价钱，不过叫我做，后座我不爱做。
0: 所以今年八盒2500，
2: 嗯，
0: 八盒2500，恁要注文呢，也够有一数啦，吼。因为400分的呀，超过400分都无啊啦吼！啊，那要订的你嘛订个金卡，8盒2500块，
1: 每只拢70粒装，
0: 拢70粒的，
1: 全部拢新货哦哈！0800886116。
0: 啊，来，那个屏东的陈先生你好，
3: 哎，大哥你好，
0: 好，一桌 OK， 好，
1: 谢谢你，谢谢咱陈大哥，
0: 好嘞，拜好你收嘿，
1: 哈，对，给咱去拜啦，好嘞，拜好你收哈。
2: 哎，那 OK， 可以个感激的都好呀
0: ，OK，
1: 大家
2: 吹茶，哎，好，做好用。
1: 生脆暖哈，脆毛脆暖呀。
0: 新丁之壳双声润喉，化痰之草上好用，一比一强。
1: 是，
0: 0800886116，一股板爽。
1: 哦，来你好，
0: 来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哦，那来黄太太哈，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3: 啊，放几页来？
1: 哦，你啊，后礼拜去啊？
0: 我后礼拜和你
1: 去。阿咪，
3: 我有订那个龟鹿，那个我订两组啊，可以一起来吗？
1: 龟鹿已经阿咪已经领去了哦，哈，
3: 好，
1: 比较不好意思。
3: 那就 那个就再延一个礼拜，因为我礼拜四都要去上。
0: 我先跟阿明兄，你再跟伊讲对吧？
1: 哎呐，
0: 安尼较规矩。哦，安尼好好哈。哎呀，你的房我先给你留起。
1: 阿明嘛卡起你个。
0: 哎，阿明那卡，我外母吼，我先留起，啊，你看安怎？春秋吼。春秋吼，甲外部联络者。
1: 好好，来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即届若卖完哦，后届若无回通卖吼，我无多。
1: 就算有回的，都六阿。
0: 所以恁有固定咧只，加定一组
1: 啊
0: 啦。
1: 哎呀，上这
0: 哎，八阿两千五呢。
2: 后拖袂当。
1: 总共560，你也无下。
2: 后拖袂当卖安尼吼，拜托吼。
1: 好，
2: 谢谢，拜托。
1: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拢接袂起啊！来你
1: 好，
0: 来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
4: 你那边侯立爽，
1: 哎，郑大哥你好，
0: 郑爽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哎，
4: 啊，
1: 可以走，好
0: ，OK， 好，
2: 啊，给你的平安啊，那给你的出文啊，那，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
4: 啊，当时别来啊，
1: 好的
4: 啊，
1: 阿礼拜好灵修，我拜一次会，拜二无收到就拜三，
0: 上班拜三，
1: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来你好，好，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哦，侯大哥，
0: 哎哎，侯先生你好，哎，
5: 侯大哥，那我先订一组，
1: 好，没问题，
0: 好，
1: 谢谢您，
0: 好，
2: 靠近靠近多个家，
1: 谢谢谢谢，
2: 开车的感谢吧，
1: 来一下，
0: 来，郭小姐你好，
6: 哦你好，
1: 好
0: 你好，
6: 我一组，
1: 谢谢郭大姐，
0: 哦谢谢
1: 谢谢你，好，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来你好，
0: 十一线来，
1: 郭大哥，
0: 来收钱你好，嘿。
7: 来了，
1: 好，
7: 可以从我叫去做，
1: 好，没问题哈，
0: 好好，
1: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2: 你感到起码活样的，你感到口感有够好的，非常的好，
1: 你好，你好，
0: 喂，林小姐你好，
8: 哎，我要
0: 去做，好，去做 ，OK， 好，
8: 我在哈，
0: 我在，那个八阿两千五，
1: 谢谢林大姐，
0: 哎，八阿
1: 八阿拢总560哈，
0: 哎呀哈，
1: 好，谢谢谢谢，啊，这转播新会当看到2029年的三月哦哈，
0: 我这届二甲强的哦，二甲教授强的，
1: 他不答应呢，
0: 八阿两千五，
1: 伊都阿拢无答应，
0: 伊另外后届若无爱和我买，我不会啊，我先来讲，
1: 后届无爱小红买啊，
2: 来啦，这个介绍无多啦，
0: 无多，啊，都已经话讲出去啊，剩一摆啦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好，那你廖大哥哈，谢谢你哦，感谢哈，
0: 好 ，OK，
1: 谢谢谢谢，好，
2: 这边桌上朋友看我好，上亲戚，
1: 你好，
0: 来你好，嗯，
8: 喂，
1: 嘿，刘大姐你好，
8: 你好，
1: 好，好，好，
8: 哎，你一定要我你老李，
1: 好好，你爱几号嘛？
8: 哎哎
1: 二一哈，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来来来来来，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9: 你好，
1: 嘿，
0: 阿阿丹姨啊，阿丹姨，好，
1: 谢谢你啊，
9: 阿咪送啊，
0: 阿咪啊哈，好阿咪送，
1: 好，
0: 嘿，
9: 跟那个那一天我订什么20号一起来，
0: 好好
1: 20号一起
0: ，OK， 好好好好，谢谢，
1: 收掉收掉，
9: 生意兴隆，
0: 好
1: 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10: 我一组我一组，
0: 那林小姐那边好。
1: 好，谢谢咱林大姐。
0: 北区的嘛哈，北区的哈，
1: 谢谢你啊
0: 哈，谢谢。
1: 哦，全部拢满刷金牌卡，你嘛卡通啊，简单哦哈。来，你好。
0: 来，关庙的哈。
10: 哟，
1: 张大哥。
0: 来，丁神你好，嘿嘿。
10: 我两组。
1: 你
0: 两组。
1: 两组哈。
2: 内行的，内行的啊。
0: 丁神，我请教你，听到几台？你知哦？
10: 啊？
0: 你今麦听到几台？你知哦？
10: 九九电视
0: 啊。九九电
1: 视哈，好，会清楚啦哈。
0: 会清啊哈。好，
1: 谢谢，谢谢您，
0: 好，
1: 谢谢，好好好，来，你好。
0: 我跟你讲吼，买无到的后盖那。
1: 我这边较紧啦，好，来你好，你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杨大哥。
11: 我伫奥利桑几多？
0: 好，
1: 感谢哦，好，谢谢咱杨大哥，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这边来接吧，接袂起啊。
1: 头前啦，系啦，你后边拢将接起，你都爱接头前啦。
0: 来你好，来到那边吼，
1: 几多？好，廖太太哈，谢谢你哦，好，谢谢咱廖太太哈，好，谢谢你。
0: 这奥利桑足侪人咧买，
1: 真正。
0: 我家己边爱一挂朋友，一挂头家嘛拢感谢，因为因讲这吼干干的吼，会生烂，心电气壳，双声轮喉，化痰之少。上重点是啥？伊甲外口干那吼比起来吼，
2: 不一样，
0: 无共，
1: 完全无共，
0: 完全无共，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真的啦吼，听众朋友啊，
2: 赞的啦，赞的啦。
0: 今麦电话拢完全无卡，恁加卡几遍啊啦嘿吼。
1: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来
1: 哟，
0: 来，
1: 李大姐，
0: 哎，阿姨你好，
1: 好，
12: 好，过来，
0: 好，谢
1: 谢，
0: 好，谢谢，
1: 谢谢
12: 你
1: 啊，拜拜。啊，好，来你好，
0: 哎，哎，喂，你好，
1: 那你苏大哥，
13: 哎，我改问一下，
1: 好，
0: 哦，你讲，
13: 我无改买，无迄古乐金号，你买几万钱啊？你
1: 伊阿了一天，你阿保养啊，一天一罐就会啊哈。
0: 一天一罐就好啊，哈。
13: 伊
1: 四啊八罐嘛，对
0: 啊，一天啉一罐就好啊。一天一罐，一天一罐就会使啊，哈。
13: 一罐一罐，
0: 嘿，安就会使啊。
13: 我
0: 来
13: 改
0: 变
13: 两多啊。谢谢。
1: 好。阿姨嘛，阿了骨头较无好诶，爱喝伊两罐
0: 咯。好啦，好啦，好啦。
13: 哦，没有，伊主要是龙骨啦。
1: 哦，安尼你爱喝伊啉干两罐。
0: 对，
13: 两罐是
1: 渣。渣暗一罐一罐。
0: 对。
1: 阿姨可能会反酸痛是正常哦，你叫伊爱啉奶哦。
0: 伊脑反酸痛是正常的。
1: 嘿，哦，还是体质的问题。好，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
0: 好啊。啊，你听多一台。
13: 你
0: 这个，我那连个嘿啦，啊你听多一台，你知无？你今麦听到一台？
13: 好了，
0: 记了记啊，讲
1: 不
0: 起
1: 来，该搞管理会管。
0: 好啊，谢谢啦，
1: 大哥，平安
0: 主人
1: 啦哈。
0: 谢谢，多谢苏先生哈。
1: 啊，叫太太先啉两罐。
0: 好，好，感谢，好。
1: 好，谢谢哦。
13: 食饭
1: 前
13: 食
0: 饭后
13: 无
0: 差
13: 哦。
0: 无差，哦。嘿，会记啉着啊哈。
1: 谢谢哈。
0: 好，来，谢谢，
1: 再见，再见，好，谢谢。
0: 阿伯不完呢。七八糟都不要玩。
1: 哎，咱寡妇一定马上回报啊！哈，
0: 到收你遐，到收你遐回，啊个存偌济啦。
2: 我还蛮够加落啊。
0: 七八糟不完。
2: 不是啦，别呢我都卖，你干那几百糟都
0: 卖。不是啊，卖，我今天卖，后盖他卖卖到啊！真的。
2: 啊，你话你讲，我加五十啦，加五十糟好你啦。
0: 无啦，到收啊！我节目做到四点，你今麦才两点出到尔，你头加到五十糟到我多啦。
2: 哦，阿婆，你叫我送安尼，我都袂好啊。
0: 加点150咧。
2: 阿婆啊，吹过倒塌啊。
0: 无啦，即只啊，后盖咱就卖倒啊，后盖卖卖啦，卖
2: 啦。好啦，我你别个我无当初啦。
1: 即个时代好比伊拢登记，有咧做需要，你家己讲后盖卖卖哦。
0: 无啦，都先安尼卖，阿婆边个讲？
2: 即个桥都卖我起价咧。
0: 卖起啦，个150给我啦，好不？
2: 哦，
0: 好啦，
2: 好啦，好啦，
0: 个150啦，
2: 好啦，今日见头，
0: 空白空空，88160800-88611 来，以上广告，他都讲这条歌播不完呐、啊，播到一半去切掉了。关东春雨伞，来八啊2500，最后一遍的犹太。
1: 隆重提登去就是560粒哦，每只安拢是70粒装，
0: 剩一百五组尔啦。这个最高
1: 了，全部是新会，当看看2029年3月。
0: 你个教授高层拜托了才有啦，无无多啦哈。
1: 哎，今麦今年拢原物料通膨上涨啊，今下个无甲恁落了，
0: 无甲
1: 恁起啦。
0: 好，阿都安尼啦，阿都甲150组我卖完就歪歪啊啦。
1: 是，
0: 看卖讲讲八八六一六吼。